老朋友真系冇听过宝你咁，同佢啲结婚你咁。那个我手里边哦，那个叫啥馒头？那个啤酒汤不错，那个汤碗不错哦。那个手里边的差不多对，那个让我吹一下，那个。